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着恭喜别人，但是很少跟自己说一声你辛苦了。所以呢，成龙大哥找了一个非常会写温暖词的一个作词人董玉芳，然后我们就听到了普通人一路走来的泥泞和坚持。所以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听到那种轰轰烈烈的成功，只听到了每一份踏实的付出的认真的平凡的生活的心。所以都要对你们说一声恭喜自己。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接下来我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人，因为明天就是假期啦。天涯蔡健雅，好想放假。

好想放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明天的假期应该是可以好好的过一下的，但是对于正在备考的学子来说，应该每一天都还是绷着一根紧紧的弦呢。大概这个端午假期应该都是在题海当中度过了吧，跟我们很多人一样，Tanya 也很想放假，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唱的特别的慵懒，特别的松弛，氛围感十足。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他说我已经从昨天的伤痛当中走，从头再来，这首歌送给你。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

0: 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这首歌配上周星驰的电影片段，感觉一下子就读懂了周星驰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真的是他的一生的一个写照，就是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屏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扮丑，可以看到他搞怪，拼尽全力的在制造笑，把所有的热闹都留给了观众，但是他的内心或者说他的整个人物都是满身伤痕的，在那些夸张的大笑的镜头下面都是藏不住的一些脆弱。很多人我们都说喜剧的内核其实是悲剧，是喜剧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笑单纯的乐，就是他在裹着笑对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三全的分享，把这首歌和星爷的片段结合在一起了，多了一点点直击人心的共情。接下来8:36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首歌来自黄韵玲，美好岁月。

好像是在一个傍晚坐在窗边，轻轻地在跟自己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还在弹着吉他，所以很舒缓很沉静的一种感觉。黄韵玲40多岁啊，没有那种年少的清亮，只有岁月沉淀下来之后的一种温润，所以全程都是很轻的一个诉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美好岁月都藏在这个旋律当中了。8:4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戴娆的歌《绽放》。

这个旋律还是非常轻快的，现在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青草野花，稻田微风，通过一下子的这个歌词满满的就扑到我们面前了。8:44，刚刚听完了绽放，接下来我们要来听齐秦在中期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抒情大作，这一次我绝不放手，收录在他的大约在冬季当中的一首歌。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念这句话的时候就会不自由地跟着这个节奏走。来自张蔷，电音女皇，她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已经独身了很久很久了，但是没有变得消极，没有变得尖锐，她依然是愿意相信爱情的。所以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纯粹的、很柔软的一个声音。8: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的歌，他说要送给我，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范范范玮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华语 TOP 新歌榜，瑞典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 福州音乐。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北京时间9: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心灵记忆呢，就是所有的难熬的低谷都是寒冬，但只要你的心里的热爱不曾被冻结，我们都会奔赴属于自己的春天。明天是端午小长假了，祝大家端午安康，下周一我们再见，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1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索尼音乐推荐维礼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

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拍。

0: 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afraid. Never radio.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百花世界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八九三，先听为快。萧敬腾最清楚的单曲《赐予我力量吧》。与我力量吧，以战斗中结下的吻余疤，用摇滚与复古 disco 的炽热碰撞，唤醒刻在每个人 DNA 里的经典记忆。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中文推广曲。

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其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其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其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其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其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其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其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0: 闪电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

0: 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绿色共享。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

0: 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8-93先听为快，天浩盛世推荐张靓颖主打单曲《执旗》。以极具层次感的情绪铺陈，将乱世之中的锋芒、野心与命运博弈缓缓展开，于恢宏气势中写尽人物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信念与执念。夏梦莹作词，金大洲作曲，电视剧《翘楚》主题曲。

0: 张靓颖、植琪。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0: 对不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排尾后续。

0: 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唉，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8-9-3，先听为快。
7: 我带上最好的我。
8: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夏天》。

用清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奇自由的夏天。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

0: 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0: 论他才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

0: 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6: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 89.3

0: 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也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2: 我是铁莹。
1: 哎，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哈，就是每次放假之前或者每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声音状态啊，您仔细听一听，大概率听起来应该有那么些许的不同。
2: 对，比较兴奋嘛，因为马上呢就要迎来了，是不是这个周五的小长假，
1: 端午假期呀、
2: 哎、对，不仅仅是周五的这个小长假，还有端午嘛，这一次这六、连休了三天，对不对？
1: 哎呦，上四休三的快乐啊。所以呢你看看，连续休息这三天，我不知道咱们广播前电波前的各位听友打算熬几个通宵去看世界杯呢？
2: 哎呦，刚还想问大家说，你这个端午这两天都是在下雨，咱们准备去哪儿溜达溜达？哎、这会儿陆欣把答案抛出来了啊！
1: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世界杯啊，虽然说咱们不是专业的球迷啊，但是其实世界杯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咱们来盘点盘点今天的战况如何啊？你看，北京时间的6月18号，2026年美加末世界杯进行的 L 组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
2: 哎呦，这时隔52年也是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的，
1: 这是另外一个结果。
2: 这个刚果今天也是爆出了又一个冷门啊、哎！我看这个今天一大早，这个 C 罗状态也是上了这个热搜之一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个 K 组首轮的角逐当中，这葡萄牙1-1也是战平了刚果金。那葡萄牙这个球星咱们都知道，这个罗纳尔多首发出场了，这应该是他第6次的出战了世界杯。
1: 哎，对
2: 对，
1: 而且因为1-1是爆了个大冷门嘛、
2: 对，
1: 然后其实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是北京时间哈、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人 C 罗就发了个微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呢，专注下一场 K 组下一轮会在北京时间的24号进行，葡萄牙呢会在休斯敦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那刚果金呢也会奔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迎战哥伦比亚。
2: 是的，我们看这个还有一个、北京时间的6月19号，
1: 哎，
2: 还有这个0-0小组赛 A 组、
1: 不是0-0，是0点钟、也就
2: 是
1: 今天晚上的0点钟，就是大家可以熬夜看一个世界杯啊，
2: 是吧？伪球迷每天都在想说，哎，今天是有那个，比如说咱们喝的那个奶茶里面就说，哎，今天是为了迎战世界杯，我们这个世界杯组合，价格会比较便宜
1: 啊、
2: 我说心想，我说，哎，我说我也不太懂看世界杯这种小女人，我说还会懂世界杯的东西，但是你看很多的这个商家都在世界杯这个期间、然后就给大家做了
1: 一个梦幻联动啊。
2: 对，然后呢我们看哈，刚刚陆欣有说了，就是19号的晚上、就是0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小组赛，是吧、A 组的第二轮，这是捷克对南非、这是两支首轮告负的这个球队、然后背水求生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厮杀吧。
1: 对，那究竟结果如何、大家真的可能要熬夜看一看了，因为在首轮比赛当中呢，韩国队和墨西哥队全取3分领跑，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捷克和南非其实双双落败的，所以这两支球队呢在次轮相遇输球的话，那基本上等同于提前告别世界杯了、
2: 这样子，
1: 所以这可能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大概率想过去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精彩，
2: 是吧？
1: 你
2: 看啊，这个陆欣，我感觉你好像对足球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了解。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应该是你们家里肯定是男生会有去看球，然后你会有没有跟着他一起看？
1: 就是会关注一点点，但是你要问我说哪个队有谁，然后他们的战况如何，我是真一个答不上来。
2: 那跟我差不多呀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你多少比我强，我至少我觉得0-0和0点的时候我还是分不清的。
1: 然后另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啊，乌兹别克斯坦呢1-3是负于了哥伦比亚、上半场呢穆尼奥斯是先拔得头筹，那下半场呢、法伊祖拉耶夫打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队史上的首球扳平了比分，那随后呢，迪亚斯反击破门。当然，在读秒的这个阶段哈，坎帕斯呢再入一球，锁定了比分。所以首轮战罢，亚洲球队太给力了，这次全部取得了进球，
2: 是吧？听你这个消息，听起来我就感觉是挺兴奋的一件事儿。

0: 因为好像在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1: 嗯，哎，是是是啊，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因为咱们之前有预告过，其实2026年的世界杯，它的整个的时间跨度呢，是从6月11号，因为晚上开始嘛，开幕式以及表演赛，然后一直持续到7月19号，都是以北京时间当地时间来算。那其实，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嘛，首次是三国联办的，因为它这个赛事周期比较长，而且它会有时差，所以呢，很多球迷。朋友他有可能面临一个局势，就是说哎，我晚上可能要熬个大夜来看世界杯。
0: 是的，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全国的多所高校就发布了世界杯的观赛提醒。
0: 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像这个中国的社会科学院大学哈，他就在学校里面发这样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请同学们啊，坚持以学业为重啊，这科学的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的学习与身心的健康
1: 啊。
0: 这不是也是临近期末了吗？
1: 是
0: 是，更多的时间咱们应该确实是应该妥善的这个平衡一下娱乐与复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对不对？那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因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就刚刚说到
1: 熬夜的时候容易吃宵夜，
0: 对，很多商家了就在这个什么世界杯组合套餐，然后呢你就不得不买，就像我刚刚说的奶茶一样，都是买一送一的。
1: 是，然后另外呢，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哈，因为就是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你会随着场上的氛围，你的情绪在不断的波动，甚至说你支持的球队忽然进球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说哦，就这种感觉。所以人家也呼吁了，说观赛的时候杜绝大声喧哗，呐喊起哄，尊重他人的作息权益，其实比较委婉了，告诉孩子们啊，哎呀，临近期末啦，这注意点呢，还是要放到学习上的。
0: 是，你看，万一这个情绪比较这个
1: 激动，
0: 激动是不是？你咱不说影响别人休息吧，你第二天上学上班是不是都会就是多少会影响一点
1: 自己的状态？
0: 对。
1: 对
0: 那另外呢，这个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有这个学校的校纪校规，我觉得都应该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像刚刚他们学校给的这个答案一样，这个咱们一定要坚决的抵制任何形式的这种非法的赌球活动。这现在呢，不仅仅是咱们成年人哈，有这么一个小心思吧，就是有很多的学校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另外呢，也是切勿的轻信网络这种什么高赔率的一个诱惑，严禁组织或者是参与这个地下的一些博彩活动啊。
1: 哎，是是是，保障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啊。另外，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像北京理工大学呀，也会提出来说，大家看球的时候啊，要自觉控制一下音量，然后半夜看球的时候呢，最好戴上耳机。然后像延边大学呢也说了，他说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凌晨3点的你很脆弱。因为你算一算哈，像美加墨它其实和咱们中国的时差差不多是在12到14个小时嘛，你换算一下时间，意味着小组赛的部分场次很有可能是在北京时间的0点钟，北京时间的3点钟，
0: 还有6点钟，
1: 哎，北京时间6点钟嘛。那淘汰赛的关键战大概率是在凌晨3到5点，
0: 最精彩的时候了，
1: 这真的是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间啊，你别说哪个器官开始排毒了，3到5点，半夜3到5点你不睡觉的时候，反正搁我现在我熬不过去。
0: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半夜12点、1点、2点钟
1: 还能忍一忍，
0: 还能忍一忍，刷刷手机，是迷迷糊糊的刷刷就睡着了。但是3到5点真的就是熬夜最危害的一个时间点了啊！
1: 是，
0: 不止说咱们第二天你困这么简单，我觉得连续熬夜观赛之后呢，如果就是。稍微这个身体状况有一点，比如说抵抗力低啊什么的，它都会出现一些是，比如胸闷、心悸、持续头痛。哎呀，一上班就连续打哈欠，上学直接就在这个什么桌椅。板凳上睡着了，
1: 哎呦，
0: 这种情况都有啊。
1: 所以你看，没有什么进球比大家的心跳更重要啊。对此呢，还有像暨南大学呀、武汉理工大学啊、等等等等这些高校呢，
0: 都发布了是吧？
1: 对对对，都发布了一些相关的善意的提醒啊。甚至人家说了，说世界杯观赛线上发言要有尺度，因为世界杯这次有几个平台嘛。那有的人呢，他可能通过小红书啊，可能通过咪咕视频啊，或者说央视的这个4K 转播呀，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像小红书，他有可能呢，他就会发表一些言论。
0: 对，
1: 哎，发言要有度，理性看比赛，还是要尊重不同球队的球迷啊，用理性的状态来代替情绪的宣泄。
0: 对，平时经常就比如说问，哎，你这个比赛
1: 你这是哪个球队呀？
0: 对呀，然后别人就会
1: 吵起来。
0: 另外还会传播这种不实的这种赛况谣言。然后呢咱们也不应该这样哈，咱们也要不信谣不传谣，做靠谱的这种赛事的信息的传播者啊，
1: 做文明的观赛者啊。是是啊，那关于世界杯呢，我不知道大家即将放假的这三天端午节有没有计划说，哎，哪场球赛我特别关注，我可能得熬个夜去看一看。其实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音乐广播，9014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改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纪年方法，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的过，特别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续的观念，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纪年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然后累计。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

0: 法最丰富的国家，比如早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继位那一年为纪年起始，累计纪年，又叫君王继位年次纪年法。这种方法多见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继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继位年次纪年。比如说《左传》中曹化论战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其师伐我，这里的十年指的是鲁庄公十年。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台，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共和元年。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与王位纪年法区别在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开始的时候，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但这不叫改元了，而叫建元。汉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个年号，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名第3，排第1的是女皇武则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个年号。明清两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等。关于更多古人的纪年方法，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的啊，关注完世界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从明天开始，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咱们福州天气呢也会有一个小变化，会迅速切换为高温高湿的典型桑拿天模式，而且到了周末呢，很有可能会突破35度的高温线。
1: 一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我的体感马上直接就转为那种
0: 潮
1: 啊，
0: 黏呐、
1: 哎呀，那种潮湿的那种状况啊。整体来看哈，这个端午假期，这福州的湿度还是较大的，体感比较闷热。
0: 是，
1: 哎，那刚才不有说嘛，说这个端午大家有没有说什么出去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天气的话，小雨还好，是不是？咱们打个伞，到旁边路边的咖啡厅，是不是？
0: 坐一坐，
1: 约一下，聊一聊，还挺好的。但是远处啊，比如说像一些什么。露营啊，这种哈，就带着家里的一大一小什么的，
0: 不方便，
1: 不太方便了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外出游玩或者探亲访友什么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下，除了防暑降温之外呢，还要带好雨具。
0: 哎，是是是啊。另外，端午假期其实也正好赶上了中考嘛，所以中考期间呢，咱们福州天气整体还是比较闷热的，最高气温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啊。所以说，家里有中考的孩子，哎，初三的大宝贝儿，咱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23号可能会午后有雷阵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拿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说完了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因为明天确实开始放假了嘛，所以我们来盘点盘点跟端午有关的消息。你就比如说出行方面的消息，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开始启动了。它整个的时间呢是从6月18号一直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为8300万人次。6月19号就是咱们假期的第一天，应该也是客流的最高峰了，预计会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1: 是，你看啊，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然后呢，铁路的客流主要是以探亲流啊、旅游流为主，是吧？那首先呢，这个也是呈现出了这个首尾比较高，还有中短途出行，我觉得应该是占大比了。
0: 是，
1: 哎，这个旅游啊，这个。

0: 旅游的这个流量增长也是明显的有一个特点。那截止到今天的这个8时哈，看到铁路12306的这个累计发售的端午假期的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
1: 哎，是啊。另外从这个车票的

0: 想想哈，这个时节那应该往北走会凉快，
1: 北京天津
0: 差不多，北京天津去
1: 承德避暑山庄，北海，
0: 对，然后宁夏广西就这些地方我其实挺想去的。所以你看热门出发城市目前来看以售票情况的话，像北京、广州、上海、北上广，
1: 对，
0: 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呢就是大家主要想去哪儿呢，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1: 在这儿我还做个小广告哈，说大家如果说都往这边去的话，可能那边城市会比较拥挤，但是你来福州，福州不一样，是不是？咱们福州这个地方也大，是吧？玩的也多，
0: 福州老热闹了，
1: 可热闹了啊！来福州逛一逛，溜达溜达。陆鑫呢，给你讲解讲解，如果需要的话，陆鑫可以带你去三坊七巷逛，又给你讲解一下
0: 当个地推、
1: 啊、
0: 是吗？
1: 没错了，
0: 哎，是是啊。所以呢，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特别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大家端午节的一些计划，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呀？打算去哪儿呢？票抢到了没啊？咱们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还是说我们自驾出行的短途旅行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心，
2: 哎，我是姐莹。
1: 哎，笑嘻嘻也说啊，他说终于解放啦。他说我们学校呢，端午是不清校的，学校小学部到高中部总共加起来也就十几个人吧，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宿舍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又能嗨到天亮啦。
2: 哎，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都干嘛呀？
1: 对，你一个人这时间怎么打发呢？
2: 就是我今天还在问一个朋友哈，他就是也是个大学生，然后他就是刚好是他的同学在宿舍里，一共三个人在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去外面就回家了嘛。然后呢他也是，他就出来找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也是在福州的。我说那你宿舍就剩一个人了，我说没有人陪他了。他说哎呦，他乐不得呢，
1: 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2: 世界。对，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就回想起来，我说哎，我上学那会儿就如果说宿舍就剩我一个人的话，其实这当然有他的美好，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至少有一个人陪我会好一点，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孤单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感觉哎，像我那种心情是不是，还是说像那个人哎，我巴不得一个人的世界啊，那种太美好了。
1: 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就是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大四的时候就是那个室友都出去工作了嘛，就各个地方大家都在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坚持住在学校的，学校别说只有宿舍哈，就是那一整层我的同学其实真的都没几个了，晚上又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一个人，然后就是实习了一天，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享受那段时间的时光的。
2: 哎，我也是，就是在那个结尾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一定要在学校里住，不能坚决不能就是认可，因为我们学校很远嘛，就比较偏的地方，然后坐公车差不多坐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加倒车什么的，
1: 是差不多。
2: 我想说，就是说我马上要毕业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在学校的最后的那么一丁点的时间，一分钟都不要错过。
1: 是是是啊 ，MC 也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来晚了，今天是铁营呢，
2: 是我的。
1: 他说刚刚世界杯你们聊啥了？我们聊了个战况啊，就是今天各个队比赛的一个结果，尤其是聊到 C 罗嘛，因为今天其实 C 罗的整个状态上热搜了，然后很多人聊嘛，说哎呀梅西怎么样，哎你再看 C 罗，然后 C 罗自己也写了个微博嘛，然后我们也比较期待他下一场比赛的表现，然后说陆总你在练口才吗？没有在练口才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状态啊，或者
2: 说到天气那会儿的时候说惊呆了
1: 对，或者是说就是平常的一个全新生活的一些小改变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出行方面啊，因为之前有聊到说咱们端午假期它的这个运输，就是端午的高峰期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2号嘛，对此呢咱们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也有了新的变化。
2: 是的，我们看这个手摸车的时间哈，现在也是统一的延至了23点始发。
1: 23:30啊，它是这样，就是今天6月18号还有6月21号就是周日的时候，因为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下了班他就要赶车或者赶飞机，然后呢因为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和6月21号就是大家回福州的时候，所以针对这两个特殊时间节点呢，咱们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的末班车哎往后延了，
2: 往后延到11:30了，是这样哈。
1: 对，延长到了今天晚上11:30啊，然后呢像周五就6月19号周六6月20号它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另外呢延时运营期间呢各线路的行车间隔会稍微长一点，是10分钟，如果说大家要坐滨海快线去赶飞机的话，你可能要看一下它停靠站点的这个时间，因为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
2: 对，咱们之前有知道这个滨海快线啊，它有一个快的，有一个慢的。

0: 的啊，就是快的是基本上有些大站停，然后其他的站是不停的，
1: 是
0: 对，慢的基本上就是
1: 站停
0: 对，所以它的时间会耗得长一点，所以说刚刚陆星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说去赶时间去机场的话，
1: 他赶不上飞机，
0: 是不是你们就可能暂时先不要考虑这个了，但是你如果提前出行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1: 哎，对，然后另外6月18号就是今天6月21号周日，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晚高峰的时间提前到了下午4点钟就开始了，而且延长晚高峰的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钟，
0: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它、
1: 人流量比较高，
0: 哎，高峰期里面这个车也是比较多的，是这样的。
1: 是
0: 啊，那我们看一下其中呢，1号线2号线4号线的高峰最小型车的间隔时间是4分30秒，
1: 是，
0: 哎，5号线的这个高峰的行车间隔呢是6分50秒，
1: 嗯，
0: 大家比较关心的6号线的这个平日的评峰哈，全日的评峰这个行车的间隔是7分50秒，另外呢，这个滨海快线全日的评峰它是普通列车的这个行车间隔是7分30秒，哎，大站的快车的这个行车的间隔是60分钟，时间比较长啊，
1: 是就隔了1个小时，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出发时间啊。然后另外呢，因为这段时间正好赶上了咱们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就是继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马上就要开赛了，前往现场观看龙舟赛的朋友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乘到4号线会展中心站出站前往，这样其实相对是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不牵扯到说你自己开车过去停车的一个问题。你如果坐1号线的话，它换乘的站点其实也比较方便，比如说像东街口站大站了，还有城门站，你就可以直接换乘4号线，
0: 是，
1: 2号线你看就可以换前雨站，这边换成4号线，
0: 对，5号线有红塘站，还有这个地风江站，换成4号线啊。
1: 是，
0: 另外呢，6号线就是林浦站换成4号线，最关心的是滨海快线了吧？这个最近比较火的哈，就是东门站还有地风江站换成4号线。
1: 是啊，到4号线海峡会展中心那一站，咱们就可以看了嘛。另外呢，就是可以从 A 口或者 B 口出站观赛。另外呢，赛事期间啊，会展中心其实你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现场有特别明确的一些指示标识。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万一现场有一些管控的话，咱们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出站。当然了，说到这个看龙舟比赛啊，还真的好好来跟大家来盘一盘，因为6月18号到19号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会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在现场啊，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支队伍在这儿劈波斩浪，同河竞渡。如果你想到现场去观赛的话，因为比赛期间跟大家分享过，它周围很多的道路它可能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管制期间咱该咋走呢？
0: 这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群众关心这个，我们去看比赛怎么走最省心，就跟像刚陆星讲到的说，哎，如果说你打车去可能真的不太好找，
1: 不太方便
0: 地方，但是尤其下雨，如果你骑电动车住在附近也不方便，
1: 是
0: 雨衣啊行车啊都是路比较滑嘛，那最好的方法我觉得真的就是经过这一系列这几天的雨水啊，然后呢我开始开车电动车，我都已经尝试，我发现还真的就是打着伞，然后呢如果雨真的非常大的时候，你就在附近躲一下，对，如果雨还可以的话，打着伞真的你雨伞搞大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方便。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公共交通工具吧。
1: 是，刚刚咱们不是盘点了说地铁出行嘛，然后另外公交车也是相对方便的，如果实在是说，哎呀，我这附近可能换乘地铁相对比较麻烦，你需要开车的话，建议大家将车辆停放在外围的一些社会停车场，然后步行到观赛区。那外围停车场呢，你可以导航一下，比如说像海峡会展中心的这个停车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冠城大通的停车场，还有荣发会展假日酒店的停车场，以及闽商大厦停车场等等等等啊。现在导航也很方便了，你就告诉他，哎呀，周围帮我导航一下停车场。如果说咱们是骑电动车，比如说非机动车出行的话，大家可以停放在哪儿呢？比如说浦下洲路、燕山路、新桥路、南江滨大道的非机动车停车区，不要说啊，我骑的是非机动车，我路边啪一停。 停，不好不好啊，
0: 这个、不行
1: 啊，文明观赛啊。
0: 有很多时候咱们想停在路边，发现你看到没有，这一排路上一个车都没有，对，然后
1: 就别停了，
0: 那咱们就不能停在那儿
1: 啊。文明观赛，安全回家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到现场跟咱们的参赛队伍啊、哎、一起呐喊助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大家有看过喊麦吗？我说得亏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如果有直播的话，现在大家看到我的状态是喊麦的状态。为啥呢？就是话筒临开推麦的时候掉下来了。哎呀，
1: 露西，你
0: 让我缓一缓，我现在举着话筒呢。
1: 没事，这露西还是力气比较大，像我没吃了饭的，让我拿都拿不动。
0: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1: 手持麦，
0: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哈，先让铁莹陪伴一下大家，我先把这个话筒给拧上。因为端午刚我们有说哈，大家可以去那个彭山河那边看那个龙舟比赛嘛。其实不只是说在咱们福州浦下这边浦下河这边，其实福州各个地方的龙舟赛事啊，哎呀它真的很全呐。
1: 所以说露西现在那会儿
0: 精彩纷呈，
1: 想让我在端午节的时候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好看的这种龙舟赛事哈。刚说这个苍山的浦下河有个国际范儿和这个福州味儿兼具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哈。这个2026年的这个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哈，将在这个6月18号、19号在苍山区的浦下河龙舟池举办。这个赛事的项目是包括100米、200米还有5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啊，设置了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精英组、地市组、高校组和芙蓉组等6大组别，也吸引了68支的队伍报名参赛。我觉得这太锻炼身体了哈。我们看一下观赛的时间是在6月18号到19号，那观赛的地点呢，就刚刚说的这个是浦下河的这个龙舟主题公园。
0: 哎，是，如果你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国际队伍是比较多的，而赛事规格也很高啊，配套的活动也很丰富，比如说有一些飞机展示啊、国潮互动啊、NPC 的情景演绎啊，甚至说端午节还会有一些美食以及文创市集嘛。
1: 感兴趣了，文创市集，
0: 哎，就是大家除了观赛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福州味儿啊。那当然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如果说白天你去看龙舟赛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的话，那真的推荐给大家，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再去另外一个地方长乐三溪。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人家是夜赛龙舟，哎，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初5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长乐三溪村的河道两岸是灯火通明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龙舟赛啊，这项民俗活动其实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你这是放眼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在晚上赛龙舟。所以你看它跟竞技性的这个比赛相比呢，它可能民俗的传承啊，或者说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它的时间就是6月15号到19号，观赛地点呢就是在长乐江田镇三溪村。
1: 你看哈，不仅仅说是晚上能够看到龙舟的这样一个比赛，还有灯火与龙舟交相辉映的那么一瞬间。刚刚说到的是在长乐地方，对不对？
0: 是。
1: 还有一个是在连江的这个定海村。
0: 哦。
1: 咱们说哈，这个有个叫什么呢？海上的龙舟
0: 啊。
1: 哎，因为平时大家是看到的就是咱们福州啊，
0: 江河里的
1: 嘛，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那龙舟活动在江河里常见，在海上却不多见了。
0: 哇！
1: 而在连江县的这个海上龙舟的活动，也是堪称福州端午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了啊！
0: 哎、好羡慕啊，就真的很想去说去看一看。其中呢，像小城镇定海海上龙舟活动，最早你要去追溯的话，它这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
1: 有点远了。
0: 哎，相传哈、啊，当年呢，驻守定海湾的将士通过划龙舟来训练水战的能力，那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活动。所以每每到端午的时候，龙舟队会在海上迎风破浪，场面也是很壮观的。那观赛地点呢，就是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卧口西码头至东码头的这个海域。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可以感受感受这种海天一色的观赛体验。
1: 对，你看不同的观赛的场景，不同观赛的亮点哈。来看看闽清的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0: 哦，
1: 这里的赛事也是蕴含了礼乐文化。

0: 哇，
1: 如果说想体验这个传统文化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龙舟赛事，那么闽清的这一项赛事咱们不容错过。
2: 是是是啊，赛事呢是将礼乐文化还有龙舟竞渡啊，闽江风情啊和侨乡文化融为了一体。就这个时候啊，像古月齐鸣，龙舟破浪，两岸青山相映，江面白鸽争流，哎呦天哪，太壮观了。就是咱们除了感受到竞技比赛的这种激情，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一个人文气息。它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下午，观赛地点呢大家其实可以导航一下，在闽清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1: 是，你看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不同的，有长乐的这个三溪村，还有什么呢？这个连江的定海村，
2: 是，
1: 以及这个闽清的溪口江滨生态公园。你看三个地方啊，还有一个我们是最开始介绍的，就是苍山的这个普下河。
2: 哎，对，
1: 一共介绍了四个观赛的场景哈，不同的赛事亮点和文化，
2: 是，大家都可以去来好好感受感受，就是让这个端午节不只是给你啊，也可以给孩子不同的一些体验感。就是再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啊，就是以后孩子的作文他是不是也有素材了？
1: 对，因为你只有见过了，是不是？亲眼所见才能有不同的这种文化输出啊！
2: 哎，是是是，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看的一些比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或者说您之前有没有看过龙舟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感受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893
10: 闲听为快。
9: 白鹿、程磊最先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容地递过一盏茶汤。李阳作词，曾地作曲。

0: 白露、程磊方寸之间。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友。
0: 然后 MC 也跟我们讲了啊，他说他是定了闹钟之后起来看的直播，就是世界杯。
1: 真的起得来吗？我觉得平时闹钟定了之后起床都困难，因为要在半夜起来。
0: 因为 MC 其实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如果说要熬个大夜去看世界杯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晚上五六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睡了。
1: 哎，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0: 这样啊？
1: 对，以前看那个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一下了班、比如说下班是晚上五点多嘛、然后回去之后有的时候甚至来连饭都来不及吃，然后我就直接睡觉，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起来。
0: 天，
1: 对，有干过这么一两次这样的事儿。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事情我干了一般就比较少
0: 了。哎，当然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就是在看世界杯看球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关注一下自己自身的一个健康状态啊，然后特别是说端午节的

0: 的时候，可能有人说，哎呀，你看我正好放三天假，三天呢我不用牵扯到第二天我要起来上班，或者说我要加班，那我可以熬个夜看个球。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的身体状态允不允许呢？另外，端午节临近，刚刚我还跟同事在那讨论呢，我说，哎，粽子有没有备好啊？之前咱们节目也讨论过，哎呀，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我说，但是有没有发现，粽子呢，其实大家现在讨论度也高，但是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哈？就是我今天早上还真的是下单，从某谱上下单去买了，就是咱们福州的大街小巷，艾草的味道。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呢？甚至以前我们买那个艾草挂在那个门上哈，就是非常简易的，就是一两只，然后给它挂在那儿，就是可能价格也不贵，几块钱散装的那个一小把艾草嘛。但是我今天搜某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已经是做成了一个像小花束一样的那种小挂件，还挺好看。
1: 我已经在我隔壁邻居的门上见到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不只是某谱哈，就是你在一些某宝上你去看一下，甚至说前段时间前几天一些直播，很多人说哎，什么云南发货呀等等等等，就是在花艺师那个巧手和年轻人的追捧下，就是咱们3块5块一把的那个散装的艾草啊，摇身一变，哎呦，这售价可能就是几十块钱了。
1: 对，上面它已经就改装成了那种国风的那种创意造型，一把一个花束那种特别好看，我觉得。但是我从来说实话，我都以前没有在门上挂过这个东西，就有到端午节，就也是来了福州之后，这个比较就是南方可能是比较实行这个吧，然后当时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是以活动这样的一个噱头，然后让我就是现场制作呀，什么香包呀、艾草啊这种挂就挂饰，然后去我才拿回家的，不然之前我没有就是真金白银的去买过。
0: 哎，是因为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草，我觉得应该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个说法，叫做驱五毒避虫害这样一习俗嘛，也是咱们福州人代代相传的一个端午的仪式感。所以如果这一两天大家就是在一些农贸市场，你会看到有一些摊位前头它其实是在卖艾草的，甚至说它根据它的包装不同，它的售价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弄一小把可能3块到5块，然后你再看一看某谱，人家给你制作成了花束一样的，它虽然价格高点，但是挂在门上真好看。曾经只为驱邪避虫的这个艾草啊、菖蒲啊，在花艺师的巧手之下变成了一场有关于端午节的美学表达，这玩意儿出了新花样啊。而且我们其实也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你如果去花店，就是端午节门楣装饰，就是这个艾草这个小花束，你在花店里头也能看到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可好看了。
1: 哎，说到这儿我都看着那些图片，我就想说，哎，改天我就到那个门口3-5块钱买一把，然后呢自己在网上是不是买点就是什么纸啊什么，哎，
0: 自己包一包是吗？
1: 对，我跟你讲，现在
0: 包不出这感觉，
1: 就是现在可能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创意了，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到那个就是商店里面去买那种就是包装纸甚至会高价去花店里去买它的那个，因为花店里的好看，
0: 是，
1: 然后呢我就自己回家是不是去买一束花，然后给它包起来，自己给它制作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现在怎么就没有这份心了呢？
0: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不太想找麻烦啊，因为目前咱如果去逛一逛花店的话，你会发现端午节产品它还是很丰富的，有那种纯艾草的花束，也有艾草搭配的像清香木啊、小米果呀、米针啊、香樟果等很特色的一些植物组合挂成的门挂，它价格也不太一样，有时几块钱嘛，就是比较便宜，就是那种纯艾草的小花束，到上百元不等。除了花束啊、艾草挂饰啊、艾草香包啊，端午节的平安五彩绳啊也成为了热销品。
1: 那我觉得哈，就是说你像它这个上百元的，像你看这个上面写114块钱啊，我算了一下真的挺贵的。然后我觉得如果除非说它的这个颜值非常高，已经就刚 好是点到我心里的那个点上了，我觉得我可能100多会买，否则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甚至我都没听过的一些驱虫的一些或者是辟邪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去买。
0: 我今天下单的是这个，就是端午纳祥艾草菖蒲花篮，19块9。
1: 19块9，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
0: 接受，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蛮漂亮的，挂在这个门上。因为某普它这边的话，它的售价是从10块钱左右到30几块钱不等啊。永辉线上超市的话，其实也有，包括某宝，它其实也都有的。甚至说，有一些店家他会观察，就是现在买这个艾草门挂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1: 啊，是这样子的。好，就露西说到年轻人的时候，自己都眉飞色舞的，
0: 老
1: 看了眼我。你是看我是想说我还是说
0: 年轻人？哎，就是我今天还真的有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买
1: 了
0: 挂门上
1: 啊，为了达到
0: 年轻的效果，
1: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队伍，为了站好牌、站好队，我今天也去下一个单吧，
0: 也买一下，是不是？
1: 但我觉得还是要到实体店里面，因为有那些花店里肯定是会有的。既然你说了网上有，我觉得还是要自己亲自。去选一个自己有眼缘的
0: 啊、哦！我是因为线上超市送也比较方便啊，所以呢，今天还真的有买，就是除了说粽子之外呢，今天还确实有买这些艾草的这个小花束、小门挂、啊。
1: 还有什么要买的？你跟我直接都说了吧。嗯、你还买了什么？
0: 端午还买啥呢？啊、
1: 就你刚刚提到的那几个什么，我都不太听得懂的那些东西，你都买啥了？
0: 嗯，就是它的小花束里有这些东西吗？
1: 米针、什么香樟果？哎，香樟果都是驱虫的。
0: 它是这个花束里头搭配了这些
1: 哦，搭配进去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花束，就是当时我买的时候是有这个小黄黄的这个小果的，
1: 19块9值。
0: 挂在门上其实蛮好看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你一般多久会把它就是
0: 不知道啊？今天刚挂上啊。
1: 啊，雨过就把它扔掉是吗？还说
0: 你
1: 它多久会蔫？
0: 因为它下边有包一个那个
1: 加水
0: 补水包，补水包、哦、有包一个补水包，就是大家如果挂上之后，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也就这几天嘛。我们家是今天已经置办上了，已经挂在门上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呢？另外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端午节除了说咱们门口放这个东西然后吃粽子之外，您家还讲究什么呢？三全就说了，他说小时候其实每到端午节家里门口挂的艾草跟另外一种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有点像兰花的这个草，都是去野外采挖回来的、然后两种草搭配一下绑在一起做的。以前我们家也是这样，我跟我妈采过，就是去户外掰那个叶草、艾草，然后回来之后铲吧，给它粘在那个门上嘛，或者说那门上给它粘一个小东西，给它挂在那儿。
1: 哎呀，那个时候你妈妈没挖掘出来你这个有这个多才多艺，让你亲手制作一个很好看的、创意一点的。
0: 你别说那个时候的创意了，那个时候都分不清艾草长啥样。
1: 哦，这样子啊，我还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小孩子嘛，特别喜欢就是做一些手工什么的。不过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妈妈可能也没有，当时没有就这方面，要是换成现在可能我觉得很多妈妈
0: 商业头脑啊、
1: 哎、我觉得现在的妈妈可能说买一些就是艾草啊，就是几块钱的那种，然后拿回家扔给小朋友说来吧
0: 制作一下
1: 展示。
0: 是啊，就是大家有哪些端午的习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4: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各位放假了吗？各位结束今天的工作了吗？如果说放假了，就证明其实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啦，已经开始了咱们的端午假期。端午假期的时候打算去哪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有点匪夷所思。话说有一个孩子今年呢只有12岁，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想想，12岁，我算一算啊，12岁几年级啊？6年级，
5: 差不多吧，
4: 或者初一，要么6年级，要么初一嘛。

0: 在6月15号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呢，他在 G65 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因为不够钱支付通行费，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
1: 哦，
0: 收费员一看，哎，
1: 听懂了，
0: 这个驾驶位上就是正在开车的这个人，这个司机是一名身材相对矮小的男孩。然后就问他了，你多大了？
1: 你多大了呀？
0: 哎，这小男孩说呢，啊，我成年了，我只是身材比较矮小。
1: 那不对呀，我感觉好像你未成年吧？
0: 嗯，
1: 不行，我得赶紧通知一下这个桂林市的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的执勤民警辅警，来看看你什么情况。
0: 嗯，哎呦，我这我成年了，我就是有矮小症。
1: 所以随后呢，这个执勤民警也是立即的到达了现场，将当事人这个骆某某与涉事的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开展这个核实啊。
0: 哎，经过调查，这个男孩子呢只有12岁，
1: 12岁未成年人啊。
0: 是，而且他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就是无证驾驶嘛，
1: 无证驾驶了。
0: 而且呢，就是因为警察问他了，他就开始有点慌了，他就各种撒谎。他说呢，我先开车去奶奶家。然后一会儿又说这车是我舅妈的，
1: 嗯，
0: 我趁他不注意我拿了钥匙，然后说了，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学会啦。
1: 哎，好聪明啊。
0: 后来民警就联系到了他的父亲和车辆所有人，就了解到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爸爸平时对儿子疏于管理，家里没车呀。嗯，也没想到
1: 没车呢，
0: 这车不是他家的，就是没想到孩子会开车，而且还会偷偷的开。这个车呢是孩子邻居的，直到民警联系到这位邻居，邻居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孩子开走了。
1: 太大意了，这也。
0: 而且孩子自己到最后也说了，他说为了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而且平时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还会偷偷开。
1: 哎呦，
0: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就是被拦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6个小时，最终是因为车上的现金用完了，他在下这个高速的时候不够支付通行费，这才被发现。
1: 太危险了，行驶了6个小时，
0: 后背一凉。
1: 而且就是从头开到了尾，到结尾的时候是钱不够了才被发现的。
0: 嗯，
1: 哎呀，有惊无险啊。
0: 哎呀，这其实存在非常非常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啊。那大队呢第一时间也通知了当事人的监护人和车辆所有人到队里去配合调查处理，同时呢民警也是对孩子及其他的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
1: 这我真的觉得是大人监管不力。
0: 这回去我觉得多少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啊，这太危险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开车这件事儿啊。就因为这个孩子说了，哎呀，我这没学，我这平常为了刺激我偷偷学的。就是大家经过专业化的正规的学习之后才考到了驾照嘛。
1: 嗯，
0: 所以首先来问问大家，您的驾照是哪一年考下来的？当时考的时候是一次性通过的，还是说我考了好几次？算一算您的驾龄有多少年了。另外这个孩子不说了吗，哎呀，我这第一次开车，我觉得大概率不是第一次。那么咱们来回忆回忆，各位，您第一次开车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场景吗？
1: 开了多少次咱才敢上路呀？
0: 哎呀，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其实说到这个互动话题，我想了一下，我考驾照是我当时参加工作是09年，我应该是10年开始学的，应该是10年考下来的驾照。那10年到现在也是16年了，
1: 嗯，很久了。
0: 然后我当时考的时候是一次过的，就是很紧张，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手动挡嘛，生怕它熄火。
1: 那你的考的我还比你早一点，因为我是在就是上学的时候，
0: 哦，
1: 你是已经工作了。
0: 我是工作第一年考出来的。
1: 这因为我们当时考车的这个驾照是记录在学分里的。
0: 哦，
1: 然后所以呢就是选修课，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把它选了吧。
0: 哎，这个好，
1: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学校是特别人性化，是不是？
0: 是学一门技能，而且又能修学分。
1: 但是要交钱的，要交钱的
0: 啊。那你确实这得交钱呢。
1: 对，确实要交钱。然后我们学校有自己的驾校，学校有自己的驾校。然后呢，
0: 天哪。
1: 对，然后学校就是有就是驾校的老师，
0: 哦，
1: 然后会我们的选修课都会挂钩。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当时就上学期间，你想什么时候去考什么，
0: 哦，
1: 就在学校里面啊。

0: 这个很方便。
1: 对，然后学校专门有一个这个驾校的区域，然后你就下了课你就可以去练车，然后一个学期如果你考不过就是挂科，所以说包要过的这种。
0: 哎，这个好。
1: 所以我们当时基本上学生都是一次性，基本上都是一次性过了，因为去学习的时间太多太方便了。对，然后考试的距离离我们也很，因为我是农村嘛，我们当时就是离市区是很远的，
0: 但是离驾校近、啊、
1: 离驾

0: 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太折腾吧。说实话，就是考这个驾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忆
1: 的
0: 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哦，
0: 对，
1: 哎，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大学里确实我身边很多同学就是在大学里考过的驾照，然后那个时候考驾照是很火的，火到什么程度？火到就是说，大家组团报名，然后那个教练来接，一趟车。接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反正就是接上，然后大家一起去场地去学嘛，就是轮流学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去没想这么多，然后就没学，然后后来说参加工作了，觉得说哎要会开车，要学会这门技能，然后那个时候才想说我要去学驾照。应该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为第一年是2009年嘛，
0: 刚好
1: 跨了年之后，2010年
0: 做交通广播这些，
1: 对对对，然后当时正好是在交通台嘛，然后后来就是考了这个驾照，然后当时也是一次通过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正好刚改了考试场地，教练都不知道考试场地是啥样了，我们是第一批考生，
0: 那你好厉害呀，有没有？
1: 所以当时考试的时候手心都是汗，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路线该从哪儿掉头回去。然后后来因为就是车上他是有那个监考员嘛，然后他场地也有一些标识，然后就真的是硬着头皮开，但还好考过了。
0: 是挺厉害，我觉得你太厉害，跟这是此处应该有手动掌声啊。
1: 然后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的驾照是什么时候考的呢？当时考了几次通过的？你算一算驾龄大概多少年了啊？第一次开车的时候这个场景还记得吗？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我是露西，
3: 我是铁莹。
2: 哎，是啊，说到这个学车的经历，想问问各位，就是您当时是几几年学的驾照？就是考出来的驾照啊，还记得不？当时是一次考过的呢，还是说考了好多次？驾龄大概有多少年了？另外还记不记得拿到驾照之后第一次上路的场景呢？
3: 哎，咱们来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啊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我们听友跟我们是怎么留言的。
2: 哎，三全就说了，他说我是04年考的驾照，当时学费是3500，然后我是一次性就过了，
3: 厉害！哎，3500这个价格应该还好哈。
2: 我觉得当时我工作那会儿是09年、10年那会儿考的驾照，那时候学费不便宜。
3: 对，就你考的时候
2: 是最贵的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000多还是5000多？
3: 那个算是那个时候最贵的时候
2: 了，高峰期学的，而且就是。教练生怕你考不过，因为考不过他就没办法再接新的学员。对对对，
3: 所以肯定是想办法教你。
2: 然后对，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跟潘潘，早上早畅通的音乐节目的潘潘，然后我们俩是一部车，然后学的。
3: 然后你们两个一起学的？
2: 对，我们两个一起学的，
3: 就是两个人商量好了，就是有个伴儿一起去了。
2: 对对对，然后当时两个人一起参加工作嘛，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去学的，一起考出来的。然后我第一次开车呢，其实拿到驾照包括摸上车不太敢上路。我身边是一定有一个老司机，真的是老司机开车带带我呀，坐在我旁边。然后我曾经讲过是在什么时候开呢？我还不敢白天开，因为路上车太多了，而且尤其是到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我两边停的哪怕是公交车，就是稍微大型一点的这个车辆，我就好怕，那个手心一直冒汗。然后呢，在可能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路上车没这么多了，我就叫着我的朋友坐在副驾上，然后我们围着二环开，就二环高架桥嘛。
3: 我以为你我叫朋友坐在副驾上，我们围成一排吃饭干嘛的。
2: 然后就是围着二环开了几圈儿，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可能开了这么两三个晚上，到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时候，白天有事儿打不着车。我说那不然我开车去吧。
3: 所以就这么就开启了第一次。
2: 我就自己硬着头皮开到了做事情的这个地方，但是全程非常之紧张，就是真的就是手心也冒汗，头皮也冒汗，就是因为白天嘛，正好可能我开出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像早高峰那种感觉，车流量又很大。我真的要先说个对不起，跟在我后边的车真的要说个对不起，因为我不敢踩油门。时速当时现在回忆回忆啊，就如果我开车前面有个龟速行驶的人，我可能脾气状态也不太好。
3: 会不会开车？
2: 我真的能感觉到后边一直在按喇叭，但是我不敢踩油门。后来慢慢过渡才上路的。
3: 哎，这时候应该问问潘潘，潘潘，你当时是怎么经历了这个过程啊？还跟露西一不一样啊？
2: 然后你看 MC 说，他说我是2016年考到的驾照，那时候刚考完高考，然后利用暑假考到了驾照。哎，这个太明智了。他说除了科目三，剩下的都是一把过。他说我第一次开车呢，是我爸带我在市区开了一遍，然后我就敢自己开了。后来是大学假期的时候，都和室友出去的时候就自驾了。
3: 这 MC 是个男生吧？
2: 上手比较快，
3: 是不是？您男生一般情况下，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闻一样，他的胆子都特别大，然后男孩子特别喜欢车，所以说我其实，虽然说不理解他这种行为，是不是？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比如男孩子喜欢车，想去开车啊，那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2: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是大学最后一个暑假的时候，周围很多同学都去学车了嘛，然后当时学校旁边就是驾校，然后看到同宿舍的女生那么白，都晒得黑不溜秋的，我就觉得这个驾校我是不是可以再迟点啊？结果就是到了冬天，价格一下子飙了很多，我觉得不行了，
3: 跟你那时候一起学的，
2: 我要在它更贵之前把驾照考出来。然后当时和妈妈一起去报了这个驾校，很幸运，过完年之后两个人都拿到了驾照。
3: 厉害啊！
2: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个子太小了，每次学车的时候要带那个坐垫
3: 啊，学车的时候带，但是。

0: 自己后来有车的话，应该就是可以买一些，就是
1: 可以
0: 调节的那种，是吧？
1: 哎，你说到这个坐垫是这样哈，我身边真的是一个很亲的亲戚，因为他个儿也比较小，就比较小只，然后他每次也是，他说每次我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靠枕啊，我要垫在屁股下头的，他说不然我就感觉有点影响视线，
0: 看不到，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可以买那种 SUV 的那种，那种可能就是他的视线会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女孩子要是买这种车的话，就会旁边会有人说说，哎，这是无人驾驶吗？对，然后因为女孩子很小，然后再加上如果个子啊，会坐得够不着的话呢，是不是？然后在别人开车看的时候，就会开这样的一个玩笑。
1: 是，你看 WYX 就说了，他说我是2018年8月考的，2019年6月拿到的驾照，挂了一次科目二，拿到就买车了，然后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10月份才正式天天开的，前面都是半开半不开的状态，就是需要有人陪，不管那个人会不会开车，然后车反正就是放着。
0: 对，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不是说你考完驾照就一定会有车开的，
1: 不太敢上路。
0: 就像我学完驾照之后，你像大学学的，那我们不可能大学没毕业就有车开，对不对？那一直到工作了以后，我们才有车开，那这样就会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
1: 复训。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敢轻易去拿车。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他可能今天去学了驾照啊，然后呢，几个月以后下了驾照之后，他会考虑说我去准备买车。那买车可能你喜欢的车有没有现货啦？等个一两个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生疏了，他就不太敢。如果说马上就是很多人啊，这我觉得很幸运的，就还没有驾照的时候已经买车了。
1: 我是这样，我买车的那个时间节点是我的驾照已经考出来了，但是质证还没有送到我手里，然后我的车已经到了，然后 4S 店通知我，他说那个姐你的车到了，我说你这样，我让一个会开车的有驾照了先帮我开回来，然后他就帮我开回来停到了地库，然后等到我的驾照到了之后，手确实也痒，我就说哎，你看车放在那儿，不然开一开，这个才叫着朋友，而且要朋友有时间，人家才陪着你晚上就是二环去开嘛，然后开了几圈，开了几次之后就自己慢慢开了。
0: 是，很多朋友就是都是这样子哈，就一定要是有个人在身边陪着，
1: 有安全感。
0: 对，
1: 然后三圈也补充了，他说我老婆呢是2016年学的车，也是一次性就过了，他那个时候学费是6500啊，
0: 好贵呀。对，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去年好像都要5000，前年可能都要5000多了，但是这个好像费用它又降过，所以大家如果了解，了解现在的这个学这个驾校考驾照的这样的
1: 大概多少钱，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是因为当时我们考的时候，好像是在考试科目没有改革之前，就是它会少一门，会好一点点啊。然后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应该是5000多。学费差不多是5000多，是就差不多是5000多，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回忆回忆哈，您驾照是什么时候考下来的，当时是考了几次通过的呢，也可以算一算自己驾龄大概多少年了呀，第一次开车的场景还记得吗？你看我是2010年考的驾照嘛，然后现在是2026年，也就是说我的驾龄已经是16年了，大家最长时间的驾龄是多少年啊？刚刚不是有朋友说是2004年考下来的驾照吗？2004年的话就是22年了，
0: 那时间很长啊。就是我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很多好像这个驾照咱不是学过吗？要满多少年去换证？很多朋友可能这一点就会忽视掉。
1: 你要留意一下那个有效期。
0: 过了10年，或者过了多久，大家会忘的。
1: 是，
0: 就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做一个提醒吗？比如说你像我们明天开会，我可以
1: 今天现在会收到短信啊。
0: 但是有的他就不会收到短信，就比如说他。比如说你像我这种，我是从外地去学的这个驾照，然后当时呢，和福州的又不太一样，他收到的短信的内容就不一样，福州就不会给我来提醒，所以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比较麻烦，
1: 就半年以内换证嘛。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大家除了收到短信这种，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8931音乐广播90.2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今天不是在跟大家聊考驾照这个事儿嘛，首先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的驾照是什么时候考出来的，然后当时是不是一次过的呢？您的驾龄大概有多少年了呀？另外主要是问问各位，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咱们开车上路的时候那些场景呢？因为之前我们还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当时报考驾照大概多少钱嘛，
1: 是每个人价格都不一样、
0: 对，然后三全有说，他说我那个时候16年刚好是开的士，然后呢我老婆就是

0: 我的这个的士练了几个月的车技，然后另外也回答我们了，他说我儿子今年报的那个驾校2300多块钱
1: 啊，他老婆16年报的是6500块钱
2: 哦哟，
1: 对，然后他当时报的是比较便宜，3500好像是
0: 啊啊。是3500，
1: 我是2004年的时候，就是价格是很高了啊。
0: 是，然后丽友说哈，他说我是2013年初价格最高的时候，当时报名费8000呢。
1: 2013年这么贵呀？
0: 他说当年7月份我就拿到了驾照了，2015年买的车，然后驾龄也是11年啦，算是11年的优秀女司机。
1: 那早知道丽你2013年就不要去学驾这个驾照了，
0: 再等等是吧？
1: 再等一等，2015年去嘛，可能价格还会便宜一点。2015年可能价格在5000左右吧，总比8000，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最贵的价格了。
0: 你看，我们知道3000多的、2000多的、5000多的、7000多的、8000多的。
1: 待会儿我们从2004年往下都排下来了。
0: MC 有说，他说我还考过摩托车驾照啊。他说我应该跟潘潘一样，是那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
1: 哦，潘潘是很喜欢开车的人，
0: 他其实蛮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的。
1: 那下次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喂，潘潘司机，你赶紧麻烦你送我去哪一趟，
0: 蹭一趟啊。
1: 对了，
0: 阿修猪有说啊，他说我是2007年考的驾照，是手动挡，对。就是当时我们考的时候都是考手动挡，就是你如果要考自动挡，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他说然后呢，我爸的司机开着皮卡带着我跑二环，你看我当时也是跑二环，他说就跑了一个礼拜，他说现在的路况车况就是非常熟悉了。然后2022年的时候突发奇想，想考一本摩托车证，一直想开机车，到现在都没上路。
1: 就说实话，我就自从骑了电动车之后，我就不再有幻想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刹车啊什么的，
0: 但是开机车跟开电动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速度与激情嘛。
0: 对，就是说到这个，我真的想分享一下，因为在很早之前我去重庆，那重庆我们叫做九地魔幻城市嘛，然后它其实是不适合电动车的，所以在重庆很多朋友人家买的是摩托车。我曾经看过，就是他那摩托车过弯啊，就是在一个导航都导不清楚的路口，那摩托车压弯，好帅啊，
1: 太帅了，
0: 朋友们。然后朋友正好也是重庆的，然后还真的看到了他的那辆机车，好帅好帅啊。当时我就在想了，我的妈呀，如果我会开机车，我围着重庆的高架跑一圈得多酷啊。
1: 所以说
0: 我还真有想过，
1: 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没有在福州，你在重庆的话，那肯定你一定会在那里了，
0: 我觉得
1: 一定会买了一辆机车。有你这么喜欢的话，
0: 我大概率也会买一个机车。然后大喵有说哈，他说我是2010年考的驾照，3600多块钱一次过的，上周刚拿到永久驾照。哇，
1: 好久了。
0: 他说要说胆子大啊，就是还得是我爸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他让我开着家里的小型货车去送货，开的还是山路。
1: 爸爸让你直接送货了。哦，这个驾照考的有意义。
0: 他说不用怕，我坐旁边。他说我当时一脸懵啊，我都忘了是怎么做到的。
1: 那还是一样的，跟陆星一样，就旁边有个人，其实你是不怕的啊。
0: 是，就是说到这个开山路啊，
1: 匿名，
0: 不是，就是我也开过一段，就是拿到驾照之后，自己尝试开，开完了之后，就是因为当时高速还没修好，然后要回老家，有一段路是高速，是那个盘山路。盘山路，朋友们，我为什么自己开呢？因为我如果坐在副驾，我会吐，
1: 我
0: 会晕车，晕车，然后我就一定要开。那我开的时候，其实我旁边的这个副驾是很紧张的，因为咱算是新手嘛。然后我的车技，我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盘山路，还有一个是当时地库买的是侧方停车，练出的现在的技术。
1: 对，很多人都是，就是你刚好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必须逼着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驾照当时应该是2013年考的，都是一遍过，但是这都是在合理的补考范围之内的。当天都补考过了啊，我知道，就是如果当下没过的话，是马上可以补考一次的嘛。他说科目三补考过，科目三，科目二，科目三没有，科目二补考过一次。您是转的语音吗？我断个句啊。他说当时报名费大概是3300，然后前一年好像只要2800，后边就涨起来了，涨的就会比较贵一些。然后他说刚才那个说2013年8000多的那个会不会记错了，那个时候有这么贵吗？

0: 吗？是不是报的 VIP 班哈？VIP 班我有印象，好像这么过。不不不。VIP 班指的是一对几，有的是一对四，有的是一对二，有的是一对一。
1: 所以 VIP 八千的应该是一对一是吗？我觉得应该
0: 不
1: 会。
0: 我
1: 不
0: 知道，我当时我跟潘潘是一对二，所以价格会相对高一些。
1: 哦、还有这种
0: 是会高一些。我看看啊、嗯，然后阿兵哥，哎，其实到目前为止。嗯我觉得就是很聪明的朋友是在高考结束的暑假去学驾照，
1: 我觉得这都是先进的，就是比如说像现代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较老一点的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就说在暑假的想那个时候哪里会想着说去考驾照。
0: 然后阿兵哥有说啊，他说我是12年高考结束的暑假，然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搞定了驾照，不过那年也贵啊，他说他当时报名的时候7000-8000块钱
1: 也很贵呀、
0: 啊、
1: 嗯，所以、啊、如果知道现在刚才说多少钱3000多
0: 2000多、
1: 啊、对呀、啊、那就不如现在去考了。
0: 但是你呀、啊、你是掌握一门技术嘛，是不是求生技能啊。然后 WYX 就说了，他说说到侧方停车，他说我至今还停不太清楚，只会倒库。
1: 买一个侧方的车位就知道了，实在不行租一个。
0: 不，买个电车、啊、支持自动泊车的都不需要您。
1: 科技改变生活呀。
0: 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聊到说、嗯、驾照或者说初次上路的一些经历啊，我就是相信说好像大家都还是历历在目的，因为开车这件事儿我们一直在讲叫做文明行车嘛，希望说我们每一次开车，我们每一次出发都是心怀敬畏，每一次归途都可以平安顺遂。另外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嗯、还是要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我们就假期之后再见咯，
1: 拜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失控行星。

0: FM 89.3 Naver Radio。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

0: 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3: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8:93，先听为快。滚石唱片推荐周华健主的单曲《怎么断句呢》。

0: 小说剪进旋律，把散文化成歌，那些我们曾毫不怀疑的金句，终在长大后一一的破灭。幽默的旋律应和着歌词里的含义。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
1: 从心里写为必重要的事，不重要未必重要的事。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难有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呢，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故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
4: 八九三，
3: 清晨时光，
4: 清晨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3: 索尼音乐推荐，韦礼安主的单曲《很久很久》。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韦礼安作词作曲。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7: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0: 场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0: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1: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

时光里，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三千四

0: 3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Favorite Radio。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空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8-9-3，先听为快。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
4: 索尼音乐推荐，韦礼安主的单曲《很久很久》。

0: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维礼安作词作曲。
1: 维里安很久很久，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这样购物
3: 不如这样，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